0: 我的
1: 仍在那儿还没到你的外地的爱呀那儿你的房那儿妈妈妈妈的那个爱呀那儿可能啊人的都不得了呢叫不那儿可能啊人的都不得了呢